接下来时间在 H Touch Music 李松跟各位来分享这首歌，是来自美国的创作歌手 Robin Thicke 在2015年的六月底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叫做 Morning Sun。 这首作品被视作是他音乐生涯中一次回归初心的温柔告白，与此前引发全球热议的Blurred Lines 截然不同。他摒弃了喧嚣的争议转而拥抱了纯粹的当代 R&B 的灵魂乐本色。那歌曲由 Robin Thicke 跟 Ricky Reid 来共同制作，旋律可以说是舒缓而且感性，编曲当中流淌着丝滑的合成器音色跟慵懒的节拍，歌词也是细腻地描绘出了一段从短暂邂逅升华为深刻依恋的情感历程。那 Robin 用他这个比较标志性的柔滑的嗓音，把爱人是比作午夜的月亮跟清晨的太阳，通过昼夜交替的这种意象，隐喻了对方在自己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这种恒久陪伴。那歌词当中也穿插了拉丁语的 puppy 啊，这也是对爱人既善良又俏皮的描绘，构建了一个充满着温情的对话场景。那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呢，不仅是Robin Thicke 在经历个人生活波折之后对真挚情感的重新审视跟表达，也向乐迷展示了他作为这种 R&B 音乐的深厚创作功底。那 Morning Sun 以其真诚与浪漫成为了当代 R&B 曲风当中一首温暖人心的佳作。我们有请 Robin Thicke 送来这一首歌 Morning Sun 在 H Touch Music。

广州的乐迷有福了，老狼惊喜助阵孟庭苇广州演唱会，当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遇上同桌的你，青春里的歌声在此刻相遇，两大实力歌手同台献唱经典旋律，齐聚现场。6月27号广州体育馆1号馆门票正火热预售中，我们邀你共赴这场充满情怀的音乐盛宴。 Asia FM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好，我是李松，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其实有位歌手呢，他之前的整个音乐的感觉跟唱功是受到了很多歌这怎么讲叫乐迷的诟病哈，他就是 Miley Cyrus。 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歌呢，是 Miley Cyrus 跟 Steve Nicks 来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 Age of Midnight。 这是一首流行摇滚风格的歌曲，收录在了 Miley Cyrus 2020年的专辑 Plastic Hearts 当中。这首歌是他的单曲 Midnight Sky 的混音版，灵感部分是源于 Steve Nicks 的经典名曲 Age of Seventeen。 歌曲采用了 Age of Seventeen 的吉他旋律，并融入了这个白鸽的意象，跟原曲形成了呼应。这首歌是专辑 Plastic Hearts 的亮点之一，展现了 Miley Cyrus 向摇滚明星的转型，以及 Steve Nicks 作为音乐传奇级人物的影响力。这首歌曾经获得了2021年全英音乐奖的提名。其实我觉得歌手有时候在证明自己的音乐风格跟唱功的路上也是会有很多的艰难跟努力哈。那像 Miley Cyrus 他就是要用这样的音乐风格跟这样的一个蜕变来证明自己作为歌手是可以的。好了，在音乐当中分享这首歌，就是有请到 Miley Cyrus featuring Steve Nicks 带来这首歌，叫做 Age of Midnight，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当今乐坛当中确实有很多歌手呢，他的外表并不算出众，但是音乐风格和整个的音乐成绩呢却非常的亮眼。欢迎各位回来，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那今年的四月份开始呢， Teddy Swims 把沙漠变成自己的舞台，而且呢他还会登上今年的科切拉的这个音乐节。那当然也是还有另外一个音乐，就是 Stagecoach 两大音乐节哈。那实现历史性的双重演出之前呢，这位嗓音实力派的歌手带着全新的动人单曲 Mr. No Name Now 是回归了。这首歌标志着他全新蜕变时代的开启。在作品当中呢， Teddy 是一如既往的用音乐作为最真实而不加修饰的那种出口，去表达和消化自己人生经历中的起伏跟情感。那这首歌其实也足以见得爱情结局当中啊，你跟你之前投入的那种矛盾的心境，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他反复的唱到歌词当中的 I wish I wasn't missing no at all 这句话的反复吟唱，精准的捕捉到了明知是错却仍飞蛾扑火的一种情感张力。 Teddy Swims 的新歌呢还特别耐听的，我觉得好不好听还是交给各位来评判吧。我们有请他送来这一首新歌 Mr. Know It All，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嗨，你好，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在 H 涛这边听到的是来自辣妹组合的成员之一，被称之为运动辣妹的 Mel C 哈，在2016年的一首单曲，歌名叫做 Anymore。 这一首歌收录在他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Version of Me 当中。这首歌以其他充满着力量的流行摇滚风格和真挚的情感被大家所关注。那歌词说的是分手之后努力走出阴影，摆脱旧情感的挣扎跟决心，也是表达了主人公虽然听到了音乐却无法起舞，内心被卡住但仍在努力对抗这种感觉哈。那音乐风格延续了 Melanie C 的标志性的流行摇滚的这种风格，歌曲节奏很强烈，比较动感，充满着力量，也适合在舞池当中来听。这首歌呢是专辑 Version of Me 当中的重要曲目之一啊，官方也发布了音乐的 MV。另外这首歌也推出了很多的混音版本哈。今天我们来回想一下这首歌，尤其 Melanie C 就是 Mel C 送来的 Anymore， 在 H Talk Radio， 在我还是李松。记得如果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在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库、音乐酷狗音乐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想给我们留言的话，可以在小红书、抖音上搜索一下亚洲音乐台，你的每一次留言我们都看得到。

0: 不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见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
1: 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刚听过的是 Khalid 还有 Love 的 Tied Up。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用耳朵来更新一下这些热歌啦、流行歌曲啦等等的。想要跟我互动的话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好歌继续，现在有 Shakira Burna Boy 的 Die Die。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呢是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那如果你最近一直刷到这个名字但还不太熟，它算是现在网络上讨论度很高的新生代 Indie Pop 声音，很多人甚至呢它跟 Steve Lacy 还有 Dominic Fike 相比。那我来问你了，你有没有试过太早发现一位歌手，结果开始到处推荐，像是在帮他做宣传一样呢？先来听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接下来我们有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 她之前在 Swarm 里面的演技呢，为她赢得了人民选择奖还有独立精神提名，那现在呢又挑战 The Bell Jar 电影了。想象一下，从舞台上尽情唱歌到去诠释文学经典，你的人生中有没有完全需要转换角色的时候呢？我想很多人生了孩子之后就马上换了吧，变成了爸爸，变成了妈妈，对不对？我先来听听这首歌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

我们被记忆里的幽灵牵引，也能够在旋律里找到出口。 Moto 这首歌用音乐告诉我们，情绪本身值得被正视。现在呢，就把这一刻交给音符，让 Cup of Joe 这支组合陪你面对每一个心底的声音。 Moto

手 Nick Jonas 用 Sweet to Me 这一首歌回忆起童年，也分享了关于接纳自我与珍惜当下的故事。经历过挑战还有蜕变，他把生活的苦与甜都唱成温柔的旋律。现在呢，把时间交给 Nick Jonas Sweet to Me。

现在我们准备了 Olivia Dean 的歌曲，年纪轻轻的她就完成了很多成就，包括了寿星的这一个个人巡演，拿下了格拉美，也因为倡导粉丝权益呢登上了新闻。但她的音乐核心仍然是在连接，选择爱，在每个音符里面找到快乐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能够为你带来好心情的。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最后首歌送给你，有的是 Louis Capaldi 的 Stay Love， 明天见。

0: 现在是中午11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Asia FM。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场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把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那么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用我的晚安，听到一首《孤单北半球》，来自于欧德阳。

年轻人心目当中的幸福是像偶像剧一般的那么的浪漫，然后牵着手转圈圈的甜蜜的感觉，但是对于很多的成年人吧，可以这么说，幸福不是情歌，而是相濡以沫，然后携手并进的好的生活。

毕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就我自己来说，刚毕业那一会儿会觉得没有什么改变，也觉得离开就这样离开了吧。可是时间一长，就会突然反应过来，那种生活，校园的生活已经完全离我们而去，然后跟接下来要步入社会的生活会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从这个时候才会反应过来，毕完业真的对我们改变挺大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郑中基一首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我是 Icy，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分享幸福的方向，来自于何成明。

有时候我们说着只要你想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想要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任何时候都为时不晚，年龄不是问题。话虽这么说，但如果你能够尽早的开始的话，有年龄的优势还是很有好处的，因为有时间可以让你去试错，有时间可以让你去成长，去打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他有着天生的好嗓子，他是郭靖，我们来听到这首《我们都能幸福着》。

0: 现在是下午1点，午休还没结束呢，你可以呢继续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哦。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Can Do
2: 越听越青春。

0: 活节奏。
1: 放慢节奏。
0: 现在
1: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3: 那现在已经是15:16。听到李克勤的单车。

王磊的文章《我太太这样的女人》刷爆了朋友圈，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太太孙俪的欣赏和爱意，狗粮撒的也是让人猝不及防，但又不禁会让人心生羡慕。在他的眼中，太太有很多的不足，在家务上她不会做饭，也不善手工，虽然洗碗一流。在工作上，她为了孩子和家庭几乎放弃了演艺事业，可是她放弃之前也一直懒散不努力。但是我遇到了这样的女人，爱了20年，也许爱一个人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却是平淡生活中耳边的唇语。接下来听到陈慧琳和刘德华所带来的《我不够爱你》。

嗨，乘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

0: 生活节奏。
1: 放慢节奏。
0: 现在
1: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3: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0: FM 九六点五，
3: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分享一首《不分手的恋爱》，来自于汪苏泷。

0: 这是一首关于回忆的歌曲，不知道你是否还留着曾经的那一本同学录。其实我也是无意间看到了原来的那一本册子，金色的封面上片片飞舞的落叶，正像是我现在的心情。里面龙飞凤舞的字迹张扬着每个人的个性，望着那些熟悉的字体，就好像他们站在我面前一样。那一页一页的留言都是一句一句的感情流露，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永远珍藏的记忆。
1: 来听到心愿便利贴，来自于王星宇。

现在时间是15:47。接下来分享牛奶

日本有一位癌症妈妈千惠，冒着生命危险生下女儿阿花之后，不幸癌细胞扩散，生命进入倒计时。这位坚强勇敢的母亲想要在离世前给女儿留下受用终生的遗产。思来想去，千惠决定教女儿学会做饭，因为学会了做饭便意味着生存能力的形成。阿花四岁生日那一天，妈妈送了一条围裙作为生日礼物，别的孩子还腻在父母的怀里撒娇，阿花却已经记起了围裙。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故事。接下来分享一首《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n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刚刚听过的是 Khalid 还有 Love 的 Tied Up。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用耳朵来更新一下这些热歌啦、流行歌曲啦等等的。想要跟我互动的话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好歌继续，现在有 Shakira Burna Boy 的 Die Die。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呢是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那如果你最近一直刷到这个名字但还不太熟，它算是现在网络上讨论度很高的新生代 Indie Pop 声音，很多人甚至拿它跟 Steve Lacy 还有 Dominic Fike 相比。那我来问你了，你有没有试过太早发现一位歌手，结果开始到处推荐，像是在帮他做宣传一样呢？先来听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接下来我们有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 她之前在 Swarm 里面的演技呢，为她赢得了 Remy 选择奖，还有独立精神提名。那现在呢，又挑战 The Bell Jar 电影了。想象一下，从舞台上尽情唱歌到去诠释文学经典，你的人生中有没有完全需要转换角色的时候呢？我想很多人生了孩子之后就马上换了吧，变成了爸爸，变成了妈妈，对不对？我先来听听这首歌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

我们被记忆里的幽灵牵引，也能够在旋律里找到出口。 Moto 这首歌用音乐告诉我们，情绪本身值得被正视。现在呢，就把这一刻交给音符，让 Cup of Joe 这支组合陪你面对每一个心底的声音。 Moto

现在已经是7:26。上苍不会给你快乐，也不会给你痛苦，他只会给你非常真实的生活。有人忍受不了生活的平淡而死去，却不知道生命本身它就是奇迹。

歌手 Nick Jonas 用 Sweet to Me 这一首歌回忆起童年，也分享了关于接纳自我与珍惜当下的故事。经历过挑战还有蜕变，他把生活的苦与甜都唱成温柔的旋律。现在呢，把时间交给 Nick Jonas Sweet to Me。

现在我们准备了 Olivia Dean 的歌曲，年纪轻轻的她就完成了很多成就，包括了寿星的这一个个人巡演，拿下了格拉美，也因为倡导粉丝权益呢登上了新闻。但她的音乐核心仍然是在连接，选择爱，在每个音符里面找到快乐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能够为你带来好心情的。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送给你，有的是 Louis Capaldi 的 Stay Love， 明天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请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梧桐。台湾偶像剧《小资女孩向前冲》的插曲《好朋友只是朋友》，由快乐女生出道的情感歌姬郁可唯演唱，她被收录在了第二张。

恋爱中的男女因为距离时间让感情变得不确定而模糊，但是对于彼此的思念就像是如同玻璃一样的清晰起来。彼此的分隔时而造就了渴望，时而造就了不安，纠结的情绪让双方的爱情寸步难行，或许会选择无奈的放手，或许也会选择勇敢的追求。究竟应该放手还是去追求呢？接下来听到天涯共

男人不一定要长有标志的脸庞，当他立于天地辽阔的空间当中，被微风撩起的发丝伴着吉他和雄厚的嗓音诠释着人生，你能看得到的洒脱，那个似浪子的释然，顿时让你看见生活的美好和诗意。接下来听到分开旅行，来自于黄立行以

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送上齐秦所带来的《别在窗前等我》。

生命中总有会有一些事情一开始就意味着不会结束，比如说黑夜和白昼，永垂不朽，黄昏以后，天亮之前，暧昧的间歇，诉说着不同的故事。时间是柔软剂，晕染开产生了化学溶解，然后再翻滚倒腾，停下来之后呢，过不去的事情终会过去的。

现在时间是18:45。继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范玮琪2003年的5月28号发行的第三张鬼专辑《真善美》当中的主打歌，叫做《启程》，也是由范范主演的电视连续剧《爱情白皮书》的主题曲。

选爱人的时候呢，不需要太多的标准，只要三样：不骗你，不伤害你，和陪着你。有一天你会明白，你需要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是想要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冷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件外套，胃疼的时候会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会给你一个拥抱，就这么一直的陪在你身边。不是整天多爱多爱，而是很认真的一句在一起不离开。最想相逢恨早，来自于张志成。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Delroy Lines 截然不同，他摒弃了喧嚣的争议啊，转而拥抱了纯粹的当代 R&B 的灵魂乐本色。那歌曲由 Robin Thicke 跟 Ricky Reid 来共同制作，旋律可以说是舒缓而且感性，编曲当中流淌着丝滑的合成器音色跟慵懒的节拍，歌词也是细腻地描绘出了一段从短暂邂逅升华为深刻依恋的情感历程。那 Robin 用他这个比较标志性的柔滑的嗓音

广州的乐迷有福了，老狼惊喜助阵孟庭苇广州演唱会，当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遇上同桌的你，青春里的歌声在此刻相遇，两大实力歌手同台献唱经典旋律，齐聚现场。6月27号，广州体育馆1号馆门票正火热预售中，我们邀你共赴这场充满情怀的音乐盛宴。 Asia FM

请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

好，我是李松，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H Touch Music。 其实有位歌手呢，他之前的整个音乐的感觉跟唱功是受到了很多歌这怎么讲叫乐迷的诟病哈，他就是 Miley Cyrus。 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歌呢，是 Miley Cyrus 跟 Steve Nicks 来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 Age of Midnight。 这是一首流行摇滚风格的歌曲，收录在了 Miley Cyrus 2020年的专辑 Plastic Hearts 当中。这首歌是他的单曲 Midnight Sky 的混音版，灵感部分是源于 Steve Nicks 的经典名曲 Age of 17。 歌曲采样了 Age of 17的吉他旋律，并融入了这个白鸽的意象，跟原曲形成了呼应。这首歌是专辑 Plastic Hearts 的亮点之一，展现了 Miley Cyrus 向摇滚明星的转型，以及 Steve Nicks 作为音乐传奇级人物的影响力。这首歌曾经获得了2021年全英音乐奖的提名。其实我觉得歌手有时候在证明自己的音乐风格跟唱功的路上也是会有很多的艰难跟努力哈。那像 Miley Cyrus 他就是要用这样的音乐风格跟这样的一个蜕变来证明自己作为歌手是可以的。好了，在音乐当中分享这首歌，就是有请到 Miley Cyrus featuring Steve Nicks 带来这首歌，叫做 Age of Midnight， 在 H Touch Music。

0: 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洋金乐坛当中确实有很多歌手呢，他的外表并不算出众，但是音乐风格和整个的音乐成绩呢却非常的亮眼。欢迎各位回来，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那今年的四月份开始呢， Teddy Swims 把沙漠变成自己的舞台，而且呢他还会登上今年的科切拉的这个音乐节。那当然也是还有另外一个音乐，就是 Stagecoach 两大音乐节哈。那实现历史性的双重演出之前呢，这位嗓音实力派的歌手带着全新的动人单曲 Mr. No Need Now 是回归了。这首歌标志着他全新蜕变时代的开启。在作品当中呢， Teddy 是一如既往的用音乐作为最真实而不加修饰的那种出口，去表达和消化自己人生经历中的起伏跟情感。那这首歌其实也足以见得爱情结局当中你跟你之前投入的那种矛盾的心境。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他反复的唱到歌词当中的 I wish I wasn't missing no need at all 这句话的反复吟唱，精准的捕捉到了明知是错却仍飞蛾扑火的一种情感张力。 Teddy Swims 的新歌呢还特别耐听的，我觉得好不好听还是交给各位来评判吧。我们有请他送来这一首新歌 Mr. Know It All 在 Asia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嘿，你好，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在 H 淘这边听到的是来自辣妹组合的成员之一，被称之为运动辣妹的 Mel C 哈，在2016年的一首单曲，歌名叫做 Anymore。这一首歌收录在他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Version of Me 当中。这首歌以其他充满着力量的流行摇滚风格和真挚的情感，被大家所关注。那歌词说的是分手之后努力走出阴影，摆脱旧情感的挣扎跟决心，也是表达了主人公虽然听到了音乐却无法起舞，内心被卡住但仍在努力对抗这种感觉哈。那音乐风格延续了 My Name is C 的标志性的流行摇滚的这种风格，歌曲节奏很强烈，比较动感，充满着力量，也适合在舞池当中来听。这首歌呢是专辑 Version of Me 当中的重要曲目之一啊，官方也发布了音乐的 MV。另外这首歌也推出了很多的混音版本哈。今天我们就来回想一下这首歌，尤其 Melanie C 就是 Mel C 送来的 Anymore， 在 Asia Talk Radio， 在我还是李松。记得如果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在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库、音乐酷狗音乐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想给我们留言的话，可以在小红书、抖音上搜索一下亚洲音乐台，你的每一次留言我们都看得到。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嗨，我是 Julia 彭佳慧，现在是晚上九点钟，让音乐陪伴你生活的每分每一秒。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长时间都没有专心的听一首歌了，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但是呢一心两用，做什么都会一边放音乐一边来做事情，但是这种方式好像让你记不住几首歌，记不住几首好的曲子。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听歌啊，就是要放空自己，专门的去听那么几首歌。马上我们要分享到这首歌是邓紫棋演唱的《回忆的沙漏》。

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金玟岐，一首娱乐。

类最古老的智慧认为，每个人都有双重性，我们既是圣人又是罪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是神，内心无不有着光明和黑暗，信任和怀疑，爱和憎。然而人有很多可能性，我们又有超越时空限制的智慧和爱，黑暗总是伴随着光明，善良总是伴随着邪恶。来听到这首《拆穿》，来自于林志炫。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或者爱一个人，又或者做了某件事儿，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厌倦，就会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也许不是厌倦了这个城市，爱的人，坚持的事，只是给不了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会去做一些不可思议的旅行。继续要听到的是《人鱼的眼泪》，来自南拳妈妈演唱的一首歌，黄俊朗填词，巨炮谱曲，收在了2006年的7月7号发行的专辑《调色盘》当中的一首歌。

节可以很快的让一个人提升对一个人的好感度，比如说尊重隐私，比如说玩朋友手机之前会征求

0: 酸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Vision FM。
4: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彭佳慧，一首《别问我爱谁》。

的头发也是漂亮的门面，干净的头发让人看起来特别的舒服，所以很多的女性朋友呢，今天会洗头，会天天洗头，所以总觉得一天不洗头就感觉出不了门。洗头不是为了清洁头皮，还是能够维持头发的健康，又能够显得人精神而又清爽。来听到动力火车的不要再说。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进来二 a 等于二摊进来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2:15。来听到汪峰的绽放。

所有的人都觉得你过得很好，你不愁钱花，你活得很潇洒，多的是朋友。可是只有你自己明白，一个人在家开着灯整夜失眠的时候，直到天亮才慢慢睡着是什么感觉。你不说话，房间里就一点声音都没有。送上范晓萱所带来的小灯。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咱们结婚吧》，很暖心的一部电视剧。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终于等到你》，是由张靓颖演唱的。

久就越容易消磨信心和意志，丧失成功的时机。从最糟糕的结果来说，如果说一个较差的决定是比较早做出来的，出了问题你还有补救的时间，而一个决策的做出如果说又差又迟的话，那么你连补救的余地都没有了。接下来我们听到齐秦带来的《狼》。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袁惟仁和黄淑慧，一首《想念》。

给自己一些时间，原谅自己做过很多傻的事情，接受自己，爱自己，保持微笑。无论生活怎么样，都不要忘记微笑。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过去的都会过去，该来的都在路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姜磊，一首只有分离。

0: 上11点了，在今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沉淀自己，同时也为了下一个明天做更精彩的计划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0: Vision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4: 继续分享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金海心 Lolita。

一个少年都在为了梦想燃烧生长，青涩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多少年后，少年长成，会有更为耀眼的光芒，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会经历旅途的荆棘，会感受生活负累的疲惫，会铭记许多难忘时刻。唯一不改的是当年追逐梦想的热血依然滚烫。接下来送上胡彦斌的一句，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二 A 等于二碳减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23:16。送上许巍的爱。

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李宇春的《蜀绣》，张靓颖的《I Love the City》，还有王铮亮的《成都榜样》，无数的成都歌手们都用自己动人的歌声演绎了成都，展示了成都的方方面面。送上阿信叮当合作演绎的《走火》。

0: FM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FM，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我是燕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被爱的人总是掌握主动权。那时候并非天气左右心情，而是恋爱的人格外敏感，陷入恋爱的细节，时时刻刻

0: Despacito。
1: 我想在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所有那些勇敢转身的人一定也曾偷偷地掉过眼泪，但无论怎样的过程，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大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爱的没有那么深刻吧。一旦当对方离开，我们也不应该再去给自己找太多的借口，也不要为别人的离开解释什么，你要相信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回到自己身边，心里有你的人不会随便离开的。接下来和妍一起聆听《迷路了，问问道》。

0: 音乐尽在 FM 96.5。Hey
1: boys, are you ready?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现在已经是23:46。接下来听到曾沛慈所带来的《小人物的大愿望》。

0: 最后一响是午夜12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所有爱和失去、梦想和追求的画面，或许都必须是由两个人创造，但关于记忆却是自己消化之后收藏在心里的永恒记号。品冠在《我一个人记得就好》当中诠释出面对失去时默默承受的遗憾。这一首歌，品冠在依旧温暖的声线里蕴含着热烈的心酸情绪，听过的人都为之鼻酸。一起来听这一首《我一个人记得就好》。

一生一世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的时候呢，自然会随着时间而消散。对爱情的专一，不是一辈子只爱一个，而是爱一个人的时候只爱一个。分享这首《独立宣言》，来自于徐慧欣。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

歌手千帆过尽，阅尽繁华过后的铃木之语，宁愿深深怀念，也不愿意再相见。纵然昔日的故事再感人，过去的人再美好，隔了时光这一条河，我们终究是再也回不去了。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分享王若琳所带来的忘记他。

网络流行语、网络热点的事件层出不穷，由网络流行事件衍生出来的歌也有不少。2016年的快播涉嫌违法事件，很多的网友乐视和乐视傻傻分不清楚，让乐视薯片是不幸躺枪。网络也从此有了一句新的流行语，没想到你是这种薯片。来听到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来自于张学友。

0: 音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0:46。
6: 爱上了一个
5: 分享借情人，来自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

其实当事人心目当中才有自己的评断，或者说两个人在讲的很多的事情，如果只是听一方面在讲的话，也许你也没有办法完全判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别人在传的事，越来越多的知道呢，其实言语当中其实会有很多也许偏颇并不是事实的内容，才会不太轻信一个人或者说别人都在传的事情。我们今天听到牛奶咖啡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96.5 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6.5，我是于海。接下来送上刘瑞琦的温暖的房间。

其实呢，去唱那些合适的歌对这个歌手来说真的很重要啊。虽然呢，也许我们早就已经过了那段时期，可是在听那些年轻一代的歌手去唱着那些文艺的、那些清新的、那些青春的作品，你依然会被歌曲勾起当时的那种青春时候的记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我们来听到来自于杨坤的，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样的一个对感情的看法。而过去呢，也许有一些呢感情已经是逝去，也许我们心里面只是残留了一些痕迹，可是也许有些人呢可能啊对于过往的恋情还是会有留恋。最近呢，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几对朋友是旧情复炽，也希望呢那些往日情啊以后还可以带给你生活当中的正能量。音乐上的好朋友五月天和陈绮贞，接下来我们听到他们的合作《私奔到远》。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相依为命，来自于陈小春。
2: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有一些词汇其实不会轻易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会经常在我们的语言当中来出现。比如说像注定，如果当你已经笃定的相信说这个人会跟你注定在一起一辈子，那我觉得这种注定的感觉其实是心目当中最好的信心，是最安稳的一种宿命的感觉。听到的歌曲来自高以爱跟潘玮柏，一首出乎意料。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送上这首《谢谢你曾经爱过我》，来自于邰正宵。
6: 感受说

很多人其实很难去忘记旧爱，所以为什么会说旧爱还是最美，是因为你经历了很多的人和事，你才会发现可能你的某任男朋友或女朋友真的没有人可以像他那么了解你，对你那么好，然后呢把你当作是心中的宝。所以呢在这一切经历过后，你会发现永远回不到过去，内心总是会有一些失落和伤心。可是呢我觉得人最好的优点呢就是乐观，对未来永远充满着期待。虽然呢没有一个人像曾经的前任，但并不排除未来没有一个人在前方等你。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3: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听到莫文蔚这首《起了毛球》，也是一首老歌。

因为爱过那个人，或许在你的人生当中你都没有办法完全去忘记这个人，因为但凡你想到某一段经历，或许这个人当时就是这段经历的那个你的对手以及呢主角。所以呢，这种爱过永远是你一辈子可能会带着在身边的最好的礼物，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现在时间2:46，来听到往事随风，来自于齐秦。

有一些事情哦，其实可能呢真的就是不了了之，或者说不药而愈了。就比如说呢，于海前一段时间呢肩膀好像是得了肩周炎，也被自己的朋友笑话说啊，就是未老先衰的这种老年病。不过呢，2个月之后呢，这个肩膀的疼痛就自然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听到《走在红毯那一天》，来自于彭佳慧。

很短暂，眨眼之间除了记忆什么都没有留下。青涩、迷茫、初恋、考试，这些我们都需要去经历，而每一次更像是一次练胆的机会。结果并不能够决定未来成败，只是对于现阶段的一种界定。继续要送上动力火车一首艾琳娜。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3:17。青梅竹马的爱情，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都会成为我们记忆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每每经过那里，你都会驻足停留，感慨

走了很久依然看不到希望，那就改变方向。一件事想了很久依旧纠结于心，那就选择放下。一种活法坚持了很久依旧感觉不到快乐，那就选择改变，放下过去，让心归零吧。接下来分享吴亦凡所带来的《吉屋出租》。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来听到邓丽君所带来的《漫步人生路》。

什么时候开始，日子已经不再是一天天的过了，而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甚至是一年又一年。跟很多人已经有太长时间都没有见面，你有没有发现说好久不见的次数越来越多，可能堆积在心底的想念就会越来越多。而此时此刻你在思念着谁，也希望谁能够长长的想念着你。接下来继续送上张学友《昨日情》。

音乐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Chengdu。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3:44。我爱的人一次就好，爱我的人一个就好。电影《夏洛特烦恼》特别制作了由董冬冬、陈曦作词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是夏洛唯一的原创歌曲，虽然马冬梅从未听过，却成了他的最爱。杨宗纬式的深情演绎将成为当下歌坛一个显著的情歌 logo。 来听到这首《一次就好》。

有人唱歌很棒，有人跳舞很棒，有人特别会聊天，有人画画不错。从生活当中的这些小事里，我们能够找到从心而来的存在感。那你呢？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一件能够找到存在感的小事吗？如果还没有，也可以把今天当成是一个开始。如果让你现在找一件事去坚持起来，你现在想到的是什么呢？无论是什么，祝你成功。接下来分享这首《友情岁月》，来自于于子贝。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
3: 在这里或在对岸，
2: 接下来听到飞村柯北和 Mofan 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说平凡是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劝你甘心平庸，而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一种良好的平常心。得意时不高傲，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失意时不气馁，也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洗尽铅华，也终于会发现，平凡的日子才是真实又精彩的生活。继续来分享弦子所带来的爱许愿为。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4:17，好音乐不间断，继续要来带你听孙燕姿《回家路上》。

曾经涂色书《秘密花园》大热，据说呢可以减压，是不是因为我们因此找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很原始的方式来回归到小时候的那种简单的状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秘密花园，那样的简单和唯美。继续来送上一首就这样长大了，来自于李琦。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接下来听到谭咏麟所带来的《讲不出再见》。

的幸福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不论你在别人的眼中是男神还是 loser， 是女王还是屌丝，生活最终是要回归到自身，允许自己偶尔的做一个自由而又无用的灵魂。来听到一首《拥抱不算爱情》，来自于李佳薇。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好音乐继续为你送上，来听到这首《我走以后》，来自张靓颖。

大的幸福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不论你在别人的眼中是男神还是 loser， 是女王还是屌丝，生活最终是要回归到自身，允许自己偶尔的做一个自由而又无用的灵魂。继续来听到张志成所带来的快乐。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外婆的澎湖湾，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何的事都要尝试一下成功的可能性，哪怕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只是一个尽情戏耍的小丑。上天从未抛弃过每一个努力生长的灵魂，也不曾辜负过每一个擦肩而过的生命。所有的不期而遇的温暖，悄然之间改变着那些看似惨淡混沌的人生。送上的歌曲来自陈奕迅，一首红玫瑰。

0: 好音乐听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5:14。就是要为你送上梁博这首《家园》。

天呢，在车上突然之间听到了关喆翻唱的一首《没那么简单》，忽然之间百感交集。歌里这样唱着，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每个人都年少轻狂过，如今已经成熟的我们已经做不到不顾一切的去爱，所以总是怀念曾经单纯的美好和快乐，无力触碰只能怀念，或许这就是生活吧。接下来分享牛奶咖啡所带来的《蝶恋花》。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想念蔓延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青春就好像是倒回到了初恋的年纪，慢慢的会懂得最好的时光隐于内心不变的初心。

爱情中最受伤的那一方，就是对于每一段感情也都太投入了，一爱就爱到了尽头，一点保留都没有。所以最失败的就在于投入得太彻底。可是这样的你总是看不到别人坏的一面，哪怕他曾经有两三个瞬间让你快乐过，你就会一生难忘。其实想想做一个这样的人又何尝不好呢？

0: 能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5:47。接下来分享一首恍然大悟，来自于无印良品。

情就好像是一场感冒，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的，来势汹汹，仿佛再也不会好了。去的时候却要抽丝剥茧，好了一场便忘了痛，待到又沾染上新的病毒，才知道原来的抗体不堪一击。一起分享郁可唯，好朋友只是朋友。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 96.5，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分享容祖儿和迪迪以及蓝子龙和张腾所带来的独唱。真的

很多年以前曾经看到过一个故事，说一个小男孩会站在海边，他会捡起来一些被海浪冲上来的小生物重新丢到海里去，希望他们能够活下去。而另外一个人看着他就说，大海冲起来的东西这么多，你什么时候才能捡得完呢？其实你的这个行动真的对于大海来说于事无补。但是小男孩说，对于我捡起来的那一个很重要。是啊，我们挽救生命有的时候并不在于说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而在于对那个生命本身的作用。今天也看到一条新闻，说在一家报社报道的澳大利亚的女子米恩，在捡草坪的时候不小心捡到了一个青蛙的头，深感内疚之下带着她乘往飞机，赶到了1000公里以外的一家动物医院为她疗伤。经过治疗，青蛙脱离了生命危险，等完全康复之后将会被送归大自然。

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音乐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它神奇之处在于，它可以调动很多人的内心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
2: There's a night

现在听歌的朋友大多数应该都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吧，现在开着你的车，然后目视前方。还有一个就是要来提醒一下，千万不要酒后驾车。而且呢，这个现在其实这酒后不开车，相信已经是大家都能够很好的去遵从的规矩了。但是有一点，如果说你真的要应酬的话，那么要来告诉你，酒后不要立刻去睡觉哦，因为酒精是靠肝脏消化的，立刻睡觉人体的新陈代谢就会减缓，对肝不好。建议呢，喝酒之后用冷水洗把脸，然后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多喝水，记得一定要多喝清水，而不是茶水，不是任何东西，应该是清水。饮酒过量的更不要任其自然入睡，如果是重度酒精中毒，很可能一睡不醒的。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去看医生，或者 家人的陪伴之下，每隔1到2个小时然后就叫醒他，喂一点白开水或者是糖水，直到完全醒酒才好。送上邓紫棋所带来的《寂寞星球的玫瑰》。

0: 现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来听到这首你怎么说，来自于刘惜君。

听着这样的歌坐上车回到家，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不过说来容易，可是对于某一些爱晕车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晕车主要跟平衡系统过于敏感是有关系的，睡眠不足、肠胃不好、头疼、感冒都有可能会引起晕车。常用的晕车药是一种抗组胺药，那么儿童服用的可能会对神经系统造成负面影响，最好是不要吃的。家长要做到这一些，第一，不能够空腹乘车，也不能让孩子吃太饱，最好提前两个小时吃一点东西，饮食要清淡一点，食物呢要有所选择，不要给孩子吃花生、红枣这些胀气的食物，可以吃一些山楂片、果汁、酸奶这些易于消化的食物。而乘坐大巴车尽量要提前的就是上车，然后坐在前排。自驾的时候，家长不要在车内抽烟或者抹香水，可以在上车之前呢用这种蘸少许藿香正气水的东西呢涂在孩子的肚脐眼上，并贴上一块伤湿止痛膏，这样的话就可以预防晕车了。接下来分享韩庚的策略。

0: 上七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听到的时候等不到你，来自于汪苏泷。

上的确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要相处一直爱下去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就会有缺点不断的暴露出来，要怎么样去包容容忍，甚至是用各自不同的相处方式去融洽，都是需要靠智慧跟情商去解决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Maria Arredondo 这首 Burning。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

看待时间，现在是7:16。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Laura Fidji, Historia de un Amor。

总是会被人问到说，你相信一见钟情吗？我相信一见钟情就是那种短暂的，就是突然对你有好感那种感觉。不过呢，这样子的感觉看能不能够长久下去，能够发展成一段良缘咯。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Blue 的歌 Sorry seems to be hardest word。

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郑中基所带来的《被爱是幸福》。

你没有这个花粉过敏症的话呢，我也可以建议大家可以时常的给自己的家里面增添一些鲜花，然后可以增添一些生机。如果你不会挑花，或者是如果你没有时间去花店来选购的话，现在有这样一些服务，就是一些花店它可以包月，每个月给你家里送最新鲜的花，然后还会帮你插好，也会教你怎么样来浇水，等到这个花期到的时候，他们又会来换第二批，所以就是用这种感觉是月租的方式，既省时间，然后又省力气，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方法。接下来送上梁静茹所带来的两。

现在时间7:44。这个世界上的分手的方法真的有很多种，可能大家说起来那种和平分手的可能是最好的，最不想要的呢就是闹得你死我活，从前那么的亲密，最后却变成了仇人嘛。

说起丹麦，说起丹麦的哥本哈根，很多人对于那里的印象都是暖阳和煦，蓝天无垠，连自来水管里的水都可以随意的饮用，就更别提雾霾的存在了。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很多世界环境大会都是在哥本哈根来举行。但是你要知道，在1987年的时候，哥本哈根城市是污染非常严重的，资源匮乏，严峻的生态环境导致了市民纷纷搬离。后来呢，是因为哥本哈根开始进行十年计划，从2006年到2016年市政府耗资了4亿丹麦克朗扩建70公里的自行车道，然后在超过200英里的鹅卵石自行车道这个惬意骑行，然后就少了很多环境污染的这一些源头，以至于现在城市能够恢复得这么好。接下来分享安静，来自于周杰伦。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